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2: 时代少年团最新主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是未来某天。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扎扎苏乐队的《山海经》，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我觉得这首歌没有非常明显的副歌部分，而且呢时长达到了6分12秒。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很多的画面，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意境，但是从来没有把什么鲸鱼啊、瀑布啊、悬崖啊、银河啊这种东西的构建放在这个《山海经》当中，因为这是一场梦，这是这个马伊的一场梦，他把自己的梦境变成了一个旋律，变成了一首歌，所以他写的并不是什么上古神话，其实就是把爱情放到了像上古神话一样辽阔的一样这个宏大的天地之间的，让我们的爱情有了像神话一样不顾一切的这个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刚刚的这首歌当中可以听到对抗命运，可以听到跨越山海，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意境，所以《山海经》这首歌最动人的就

是不受现实约束的一个幻想，就是人可以与异兽同行横渡江海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想象吧，浪漫的一个神思，是不是特别像射手座？八点十分，这里是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大家可以在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在各个平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回复你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语音的或者是文字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想说爱你不容易，这首歌的名字叫《晚红沙》，特别有古风古韵的一首歌，来自龚琳娜和张云雷。

这首歌谢霆锋的《如果只对一星期》，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三全想要听到的《今生共相伴》的原版粤语版本。他说，看来你对星座还挺有研究的，分析得头头是道。如果没有记错，谢霆锋好像也是处女座吧？是的，829的处女座。这首歌我们一下子就把很多人的记忆拽回到了千禧年的那一天晚上万人空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快到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谢霆锋牵着董洁的手出现的那个画面。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春晚的舞台是那种传统的端庄的这样一个歌手出现的一个形象，从谢霆锋开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生代港台流行偶像登陆春晚的一个画面就被很多人记住了。从那以后，我相信很多人的，尤其是少女的房间里面贴的都是谢霆锋的海报。当年很多人在除夕夜守着看谢霆锋。8:18，听完了谢霆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鸦，情歌王，来自古巨基。

它有完整的故事线啊，不是在乱堆金曲。我们可以从甜蜜的这个情歌听听听，慢慢的听到伤离别，慢慢的听到眼泪，慢慢的听到领悟，慢慢的听到成全。所以一首接着一首，顺着这种感情逻辑线来慢慢的走的。它的编曲和转调都是做了非常顺滑的衔接的，所以这首歌会打动很多人，会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打动每一个年龄段的你。其实现实当中爱情本来就不是只有圆满的啊，当然有热烈的时候，也有疏离冷淡离别的时候。情歌王这首歌就是把所有恋爱的样子全部都摊开来给你看的。8:22，我们听完了情歌王这首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ello Me， 来自王赫野和黄龄的八仙的主题歌，名字叫过海。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3: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2: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4: Sunshine。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很多很多年的有一个早上，我在听八九三，高中的时候啊，当时放的就是这首歌下雨天。一晃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下雨天的早高峰会让我特别的有感触。我觉得应该不是下雨天的早高峰，是下雨天总是会让人就是把你的一些回忆勾起来，这个天气特别让人动情。8:3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约定。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说到了古代就有很多的果树品种了。那本期我们接着说，荔枝、龙眼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珍贵果树，都以果肉鲜嫩、色泽晶莹、汁液甜美而驰名于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诗中称颂荔枝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曾命人采用特殊保护措施，把100余株荔枝树移栽到北方福利宫中。北宋初《广州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的品种就有22个，稍后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福建的荔枝品种有32种，其中有许多名品，又以陈子最为著名。在陈子成熟时，富家大事都争先购买，以异常为快。大约在公元10世纪时，荔枝及其栽培技术开始传播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又传播到了非洲、美洲等地。荔枝和龙眼现在虽已在许多国家安家落户，但终因风土和栽培技术的差异，所产果实的色、香、味比起我国原产的荔枝要略逊一筹。除之前我们提到的果树外，银杏和猕猴桃也值得一提。银杏有植物

物活化石之称，我们的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把野生银杏驯化为栽培银杏。大约在公元10世纪前后，银杏树被引进日本，而后又传至欧洲一些国家。19世纪初，美国才开始种植银杏。猕猴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果园的新秀，《诗经》中已有关于它的记载。历代本草书中也有关于它的产地、形态和药用价值等记载。在唐代已开始人工栽培，有岑参诗句《中庭锦兰上》一架猕猴桃为证。1906年，新西兰最早从我国引进野生猕猴桃，以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等国家也从我国各地引进了各类野生猕猴桃的种子，插条、植株，大力发展种植，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巧夺天工的嫁接技术，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出现比较早，吉米要术对于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备的记载。随着时间推移，果树嫁接法也越来越增多和精巧，嫁接法还先后应用于经济树木和花卉等上面。唐宋时候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比如牡丹、芍药等自宋以来就以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周传雄的《快乐练习曲》，是在2006年的时候给所有歌迷的一份礼物吧，应该算是。8:5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飞儿乐团这首歌的名字叫《北极圈》。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穿插的这个贵州的民间俗语，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会喝水就会喝酒。唱歌跳舞不是舞台表演，是他们当地人刻在日常当中的一个天性。后面我们又听到了一点点的延伸，会写字就会写诗，会做梦就会成功，会微笑就会生活。所以从普通的一个风土的民俗升华到了普通人的一个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周深的演唱的方式上面也听到了一种新的灵动感，就是他把他空灵的飘渺的那个部分的仙音给收起来了，格外的注重这首歌里面表达的传递的这种山野一样的质朴松弛的质感。北京时间9:06，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画面，我们看到了蜡染，看到了烟火，看到了群山，看到了黄果树，看到了很多很多贵州的这个地标。所以有很多网友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说这就是黄小溪吃晚饭的一个彩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卡不卡不，名字叫吴代志。

普通话是有四个声调，闽南语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七到八个声调，所以它的高低起伏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在很多闽南语的歌曲当中听到的这种收放自如的悲痛的这个感情是更有力量的啊！每次听到闽南语的歌曲，总是会感觉到看汉字的时候有一点点陌生，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可能用口语的时候比较多，然后看汉字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方言用字的一个习惯，所以你会觉得完全不一样。闽南语押韵是按方言押的啊，普通话的这个韵脚呢是按照这个韵母的这个感觉走的逻辑不一样啊。9:11，刚刚听完了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吴岱志，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情人眼里的爱意藏不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种眼神的欢喜是会期待，会吃醋，会有各种的小细节，让你会觉得他们的关系匪浅。所以说，两个人之间到底这个关系怎么样，通过这个小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没有爱情藏得住》，这首歌来自陶晶莹和沙宝亮。

89.3，天天为快。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时代少年团最新出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是未来某天。
1: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现在网上有很多帮你回忆青春当中听过的各种华语金曲的视频，一般都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因为

很多时候90年代、80年代、70年代的歌，默认跟我们现在听的是有隔阂的。即使很多歌曲的质量不输现在，但是有碍于当时的一些制作的条件和编曲，也有人听不下去。但是这些90年代的老专辑，有很多很多都是你听不出什么年代感，而且在当时拥有超前的华语的演唱和制作的水准，所以听来非常的历久弥新。9:20，听完了陶喆的《心乱飞》，接下来我们来听 GM 邓紫棋《See It Loud》。

九三，先听为快。因为是你也熟悉。索尼音乐推荐：萧敬腾、阿令主的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我爱上了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陪伴。黄文轩和雨盛作词，萧敬腾作曲。

0: 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许静云的《单车》，作曲人是陈辉阳，也是 Eason 最早期的一个金牌的作曲人。我们之后听到的《K 歌之王》和《人来人往》都是出自于他的手。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痛的极致就是平和或者是乐。感谢你们的设计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0: 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这是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2: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说到了古代就有很多的果树品种了。那本期我们接着说，荔枝、龙眼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珍贵果树，都以果肉鲜嫩、色泽晶莹、枝叶甜美而驰名于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诗中称颂荔枝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曾命人采用特殊保护措施，把100余株荔枝树移栽到北方福利宫中。北宋初《广州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的品种就有22个，稍后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福建的荔枝品种有32种，其中有许多名品，又以陈子最为著名。在陈子成熟时，富家大事都争先购买，以异常为快。大约在公元10世纪时，荔枝及其栽培技术开始传播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又传播到了非洲、美洲等地。荔枝和龙眼现在虽已在许多国家安家落户，但终因风土和栽培技术的差异，所产果实的色香味比起我国原产的荔枝要略逊一筹。除之前我们提到的果树外，银杏和猕猴桃也值得一提。银杏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我们的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把野生银杏驯化为栽培银杏。大约在公元10世纪前后，银杏树被引进日本，而后又传至欧洲一些国家。19世纪初，美国才开始种植银杏。猕猴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果园的新秀，《诗经》中已有关于它的记载，历代本草书中也有关于它的产地、形态和药用价值等记载。在唐代已开始人工栽培，有岑参诗句《中庭锦兰上，移架猕猴桃》为证。1906年，新西兰最早从我国引进野生猕猴桃，以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等国家也从我国各地引进了各类野生猕猴桃的种子，插条、植株，大力发展种植，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巧夺天工的嫁接技术，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出现比较早，《集民要术》对于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备的记载。随着时间推移，果树嫁接法也越来越增多和精巧，嫁接法还先后应用于经济树木和花卉等上面。唐宋时候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比如牡丹、芍药等自宋以来就以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媒体。

0: 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

0: 据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893，先听为快。
7: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6: 吴克群最清楚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花花世界。花花世界。
2: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3: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

0: 先吃晚饭。
1: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2: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3: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4: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5: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6: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7: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8: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9: 我是朱雅清，我没时间减肥。
10: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1: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2: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

0: 号开会。
1: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2: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3: 我是那边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4: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5: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6: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带时间跟你们废话。
7: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8: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9: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10: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11: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说到了古代就有很多的果树品种了。那本期我们接着说，荔枝、龙眼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珍贵果树，都以果肉鲜嫩、色泽晶莹、枝叶甜美而驰名于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诗中称颂荔枝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曾命人采用特殊保护措施，把百余株荔枝树移栽到北方福利宫中。北宋初《广州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的品种就有22个，稍后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福建的荔枝品种有32种，其中有许多名品，又以陈子最为著名。在陈子成熟时，富家大事都争先购买，以一尝为快。大约在公元10世纪时，荔枝及其栽培技术开始传播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又传播到了非洲、美洲等地。荔枝和龙眼现在虽已在许多国家安家落户，但终因风土和栽培技术的差异，所产果实的色、香、味比起我国原产的荔枝要略逊一筹。除之前我们提到的果树外，银杏和猕猴桃也值得一提。银杏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我们的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把野生银杏驯化为栽培银杏，大约在公元10世纪前后，银杏树被引进日本，而后又传至欧洲一些国家。19世纪初，美国才开始种植银杏。猕猴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果园的新秀，《诗经》中已有关于它的记载，历代本草书中也有关于它的产地、形态和药用价值等记载。在唐代已开始人工栽培，有岑参诗句《中庭锦兰上，一架猕猴桃》为证。1906年，新西兰最早从我国引进野生猕猴桃，以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等国家也从我国各地引进了各类野生猕猴桃的种子，插条、植株，大力发展种植，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巧夺天工的嫁接技术，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出现比较早，《集民要术》对于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备的记载。随着时间推移，果树嫁接法也越来越增多和精巧，嫁接法还先后应用于经济树木和花卉等上面。唐宋时候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比如牡丹、芍药等自宋以来就以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肆意，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成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成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诗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1: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0: 做什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8-9-3，先听为快。
5: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4: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

0: 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说到了古代就有很多的果树品种了。那本期我们接着说，荔枝、龙眼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珍贵果树，都以果肉鲜嫩、色泽晶莹、枝叶甜美而驰名于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诗中称颂荔枝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曾命人采用特殊保护措施，把100余株荔枝树移栽到北方福利宫中。北宋初《广州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的品种就有22个，稍后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福建的荔枝品种有32种，其中有许多名品，又以陈子最为著名。在陈子成熟时，富家大事都争先购买，以异常为快。大约在公元10世纪时，荔枝及其栽培技术开始传播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又传播到了非洲、美洲等地。荔枝和龙眼现在虽已在许多国家安家落户，但终因风土和栽培技术的差异，所产果实的色、香、味比起我国原产的荔枝要略逊一筹。除之前我们提到的果树外，银杏和猕猴桃也值得一提。银杏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我们的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把野生银杏驯化为栽培银杏。大约在公元10世纪前后，银杏树被引进日本，而后又传至欧洲一些国家。19世纪初，美国才开始种植银杏。猕猴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果园的新秀，《诗经》中已有关于它的记载，历代本草书中也有关于它的产地、形态和药用价值等记载。在唐代已开始人工栽培，有岑参诗句《中庭锦兰上一架猕猴桃》为证。1906年，新西兰最早从我国引进野生猕猴桃，以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等国家也从我国各地引进了各类野生猕猴桃的种子，插条、植株，大力发展种植，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巧夺天工的嫁接技术，在果树和经济

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出现比较早，吉米要术对于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备的记载。随着时间推移，果树嫁接法也越来越增多和精巧，嫁接法还先后应用于经济树木和花卉等上面。唐宋时候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比如牡丹、芍药等自宋以来就以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3: 别让我无声呼喊。
2: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相结，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说到了古代就有很多的果树品种了。那本期我们接着说，荔枝、龙眼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珍贵果树，都以果肉鲜嫩、色泽晶莹、枝叶甜美而驰名于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诗中称颂荔枝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曾命人采用特殊保护措施，把100余株荔枝树移栽到北方福利宫中。北宋初《广州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的品种就有22个，稍后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福建的荔枝品种有32种，其中有许多名品，又以陈子最为著名。在陈子成熟时，富家大事都争先购买，以异常为快。大约在公元10世纪时，荔枝及其栽培技术开始传播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又传播到了非洲、美洲等地。荔枝和龙眼现在虽已在许多国家安家落户，但终因风土和栽培技术的差异，所产果实的色香味比起我国原产的荔枝要略逊一筹。除之前我们提到的果树外，银杏和猕猴桃也值得一提。银杏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我们的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把野生银杏驯化为栽培银杏。大约在公元10世纪前后，银杏树被引进日本，而后又传至欧洲一些国家。19世纪初，美国才开始种植银杏。猕猴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果园的新秀，《诗经》中已有关于它的记载，历代本草书中也有关于它的产地、形态和药用价值等记载。在唐代已开始人工栽培，有岑参诗句《中庭锦兰上，一架猕猴桃》为证。1906年，新西兰最早从我国引进野生猕猴桃，以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等国家也从我国各地引进了各类野生猕猴桃的种子，插条、植株，大力发展种植，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巧夺天工的嫁接技术，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出现比较早，吉米要术对于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备的记载。随着时间推移，果树嫁接法也越来越增多和精巧，嫁接法还先后应用于经济树木和花卉等上面。唐宋时候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比如牡丹、芍药等自宋以来就以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

0: 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1: 八九三音乐广播，
0: 对，还有
1: 九零一海之声，
0: 对对，
1: 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什么呢？
0: 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我们俩二把刀上线，真的是状况百出啊！
0: 你是一把刀，我是一把刀啊！
1: 对，加起来就是二把刀。
0: 对，那个各位大家好，我是大刀，
1: 我是二刀，我是二把刀。
0: OK 啊，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两个小时的快乐下班路啊！
1: 哎，是的，路面上的吃喝玩乐的这个购物信息，还有这个新鲜的热点，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的聊一聊，说一说啊！大家如果有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过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一说，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八九三音乐广播和九零一组海之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方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啊，那今天我是觉得福州的这个就是夏天跟秋天的感觉并不是特别明显，
1: 不明显，但是早晚特别明显，
0: 但是你能感觉出来，就这两天的天气，
1: 嗯，
0: 似乎好像没有那么热
1: 啊。对，就是一进入到立秋的时候，南方最重要的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一天24小时时间当中有那么4个小时是凉爽的。
0: 你说的是0点到4点吗？
1: 啊，终于有一次是凉意了。
0: 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可能就这段时间能有午后的雷阵雨
1: 啊
0: 啊，昨天好像感觉不是一场雨，而且好长一段时间都在下雨，
1: 没错，而且下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刷一下就过去了。
0: 对，然后重点是那雨下的还挺大的那一阵，
1: 吓死我了，赶紧收衣服。
0: 所以很多人在说，是不是又有台风要来了呀？
1: 哎，是的，
0: 还是有一些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气候的影响
1: 啊？所以
0: 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首先我们
1: 确实要降温了，
0: 关注一下这个桑拿天最近有这个好转的迹象，
1: 嗯。
0: 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一周啊，福州的天气，关注天气预报的朋友可能能发现，我们在基本上是在后半周的时候，是雨是一天比一天下的大，
1: 是是是，中期的雨是比较大，后期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今天一直到后天周三都是以多云为主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到35度，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体感还是比较偏热的。从20号开始，周四应该是，嗯，开始就会受到一个降雨的影响，我们的气温会有一个逐步的回落。到23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福州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温度，就是30度。
0: 是，然后最低的温度呢，也是保持在27度左右。
1: 哎呀，昼夜温差好小啊！
0: 对，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晚上和白天是一样的
1: ，
0: 凉快啊！
1: 你知道我上两周不是回山西了吗？
0: 啊，
1: 我半夜给我冻醒了，真的。
0: 这么冷吗？
1: 半夜给我冻醒了，然后半夜起来，我同学去关了窗户，因为我已经打喷嚏了，然后他赶紧把窗户给我关上。然后整个夏天，我说你们用过空调吗？他说，嗯，整个夏天到现在就是中午差不多开个1个小时这样子，其他时间用不着。
0: 那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靠北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比较凉快的。
1: 大同是完全不用的，像我们太原盆地这个所在的位置，还是需要中午2个小时吧。但是你如果是太阳直射的话，是非常热的，跟我们福州不相上下。
0: 那也就是 在太阳底下是比较热的。
1: 对，但是你一旦进入到一个树荫下面的时候，哇，那小风嗖嗖的，可舒服了，巨凉快。
0: 但是很奇怪的是，近一两年，
1: 嗯，
0: 就是山东、青岛
1: 啊，
0: 就这些城，这个山东省很多的这个沿海的城市哈，
1: 嗯，
0: 突然间就发现怎么这么热呢？
1: 对。就最近几年北方好像避暑的这个怎么讲，就纬度线好像又往上升了一点，
0: 是
1: 一直到东北那边才会有避暑的感觉了。
0: 所以你突然间发现就是这个避暑的地方哈，你也得会挑。今年我在休假的这段时间，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呢？
1: 哪儿呢？
0: 我就有点想不开，我去了比福州还热的地方。
1: 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去的那段时间刚好是台风来福州的日子，
1: 哦，
0: 然后我就在想，
1: 避开了，
0: 对，然后我想这个福州有风有。

0: 有雨的，我说那我去一个没有风没有雨的地方吧。
1: 嗯，结果
0: 呢就绕着台风，他往北边去了，我上了
1: 南边，
0: 南就是应该是叫西南边，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受任何台风的影响，该37、37，该38、38，完全不受任何影响。
1: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MC 说你们俩声音也太像了，那我们俩长得还像呢，有没有人说过咱俩长得也像？
0: 有吗？
1: 哦，
0: 没有吧？
1: 之前有一听友说咱俩声音像，长得也像。
0: 哦，那我哪有你年轻漂亮呢？这你不是吃亏了吗？
1: 我不亏，我能跟孙妈长得一样，声音一样，我多开心啊！你知道我来福州台认识的第二个人就是你，
0: 那第一个人是谁？
1: 当然是陆欣了 ，CC。哦
0: 好吧，
1: 对吧，我跟他一起来的嘛，当然我们俩先认识的嘛，是吧。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降温的这个事情啊，
0: 你是怎么从这儿跳到这儿来的呢？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看暑假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了，马上还有两个礼拜就正式开学了，
0: 是
1: 大家都去了什么地方避暑呢？你去的这个地方，你挑的这个地儿，到底有没有让你感到避暑的这个体感？
0: 你确定他们是去避暑吗？你像我就不是去避暑的。
1: 我发现很多人在洛阳跟我一样，在洛阳还有在那个开封还有在哪里青岛大连被热死了。
0: 就但实际上北方的热跟我们就是南方的热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1: 就是南方热起来就是你的皮肤表面是会有就是会汗渍的那种，北方是不会有的，因为小风一吹就干了，
0: 是就是他们在没有
1: 可爽
0: 没有太阳直射的地方，还是比较阴凉的，
1: 对对对。
0: 那像福州这种地方呢，说实话就这种天气情况之下，你是在哪儿除非你在空调房里，
1: 对，
0: 否则的话哪儿哪儿都得出汗，
1: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呢，在待在直播间，夏天其实我最难过的
0: 啊，为啥？
1: 夏天很冷，直播间很冷，
0: 那倒是。因为我们要保证机器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给他们的这个环境要比较好，
1: 但是冬天不会有感觉，没差多少，
0: 是
1: 就是这个一到夏天我一进直播间冷的我就真的是直打哆嗦，而且一出去哇这个皮肤都是冰的感觉，
0: 我们基本上就是到外面去那就是回暖，你知道吗？
1: 不适应了都。
0: 对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气哈，这个确实是最近有受到一些这个会有这个台风的影响。目前位于中北太平洋的热带风暴叫做拉娜，现在在继续西行，那未来呢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西北太平洋啊，那据说它就会生成
1: 另外一个名字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但是就是其实风眼还是这个风眼，它只不过就是变换了路径了啊，
0: 是
1: 啊，我们也不管它变换到哪里，总之呢这个台风会对我们福建有一个短时的强降水的影响，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啦，
0: 尤其是在后半段的这一周
1: 周四周五的时候吧，
0: 对，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水啊，大家要做好提前的准备，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微信平台上，哇你们这今天是孙征和潘越上线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这个平海林峰说潘越早高峰的风格真的是判若两人，
0: 就我跟你说就是在早上他是比较装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状态，
1: 你只能说
0: 没有办法疯狂，
1: 就你只能说装的比较像，
0: 对，
1: 就是我一个人有的时候也聊嗨了，
0: 装的不太像你知道吗？就到了这个时间
1: 点，高峰不用装了，你知道吗？
0: 就开始
1: 对放飞自我了，
0: 对对对，
1: 是笑嘻嘻啊，说哪儿都没去，每天就是都有试卷等着我们呢。他说啊，今天开盲盒开出了你们俩呀，太惊喜了！下个星期我也要准备回福州啦，要回来啦。那你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回来吗？
0: 那这明显也是一位学生朋友要
1: 学生学生，是的，是的。
0: 这是高三吗？
1: 高二吧，好像是。哎，是夏西西啊，是高二还是高三？好像是差不多。哎，对你好朋友也来了，你们俩我说我真的好想回学校吹空调，我在家里除了睡觉才能开，因为爸爸说太浪费电了。我妹妹下半年也上高一了，人家已经去军训了。没去军训之前，我天天哄着我妹陪我去商场蹭空调。
0: 但说实话，我们福州还是很好的。
1: 对。
0: 就是凉爽的地方绝对不只是商场，
1: 哎，是
0: 你像很多防空洞里面其实都是有的，而且
1: 是
0: 确实是很凉快的，
1: 就是眉峰后面其实就有一个隧道，是可以纳凉的，那个隧道非常的舒服，
0: 黎明也有一个
1: 是吧，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在那里面以前是只是就是个过道嘛，现在里面有吃有喝有看有一些文化的这种这个氛围的这个营造，其实还真的蛮适合大家去走走看看的，又凉快，是吧，然后又可以在那儿

0: 打发你的夏日时光
1: 闲暇时光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聊一聊啊，聊聊天啥的。17:16了，大家如果有这个想说的路面上的情况也好，还有就吃喝玩乐想跟我们分享的暑期的见闻，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留个言说一说，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都可以。
0: OK， 那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不重样。
1: 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哎哎，我能问一下，
2: 你怎么不说你是谁呢？他是孙征，
1: 他是潘越。我现在都不知道叫你哪个名字，你知道吗？
2: 你就爱叫哪个叫哪个都可以。
1: 那我就随便叫了。我他叫潘潘，
2: 对，他叫孙妈。
1: OK 啊，那这个刚才也有说哈，这个暑假已经过了，快剩下一点的时间了，
2: 对，十几天了，
1: 抓紧时间补作业吧，同志们啊，
2: 还有社会实践作业还没写呢。
1: 好，我们说到这个日子的问题，我们今天说一下这个特别的日子。
2: 哎，对，
1: 今天呢是8月17号，但凡是个福州人，对这个数字应该很敏感。
2: 对，
1: 因为我们的福州呢有一条路就叫做
2: 817路，而且今天也是我们福州的解放日啊，8月17号，
1: 对，
2: 我们从福州正式的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万寿桥也迎来了和煦的阳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只知道817路，但是不知道817路都是由什么路转变而来的。因为之前在刚刚解放的时候，817路并没有合并嘛，啊，它其实是一些中正路、斗门路、福德路、茶亭路、吉兴路、衡山路、小桥路、中庭路，就是我们都不知道817路其实是有很多细小的这种碎碎的这种小路的。比如说它在这个从鼓楼到解放大桥这一段，其实也是在当时就是不叫这个817路的，没有这个就是是不是817路啊，还有我们刚刚说到中正路啊什么，没有这么多路之分哈。从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刚刚解放的这个非常壮烈的或者说激战的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时在解放福州的时候做了非常多的牺牲还有调整吧。
1: 对，当时呢，这个红军的队伍就是从这个万寿桥进到我们的福州的，然后当时的817路，也就是刚才说了好几条路组成的这一条路，是当时的唯一的一条这个主干道路所以当他们走进来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万寿桥呢就更名为了解放大桥那他们走下来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众多小路组成的一条主干道就被称为817路，也纪念1949年8月17号，福州解放。
2: 后来我们又再次有过非常多的采访啊，包括参加过我们福州的各种战役的这个老兵，抗战的老兵，都是有在我们福州的这个市的这个应该算是历史当中吧，见证过很多非常英勇的画面的。我们在之前在那个小北岭躲小北岭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了非常非常多很多这个左臂或者说左腿中弹的这个战士依然匍匐前行的那个照片嘛。所以在刚才我们说在那个省博物院好像也有很多关于我们福州在历史解放的那个时刻人民展现出来的一个非常英勇的姿态，还有包括我们的解放军在这个解放福州的时候展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貌哈。
1: 所以呢今天这个日子呢，所有的福州人都应该就是时刻铭记在心啊。这个1949年8月17号是福州的解放日。当每一次呢这个到了这个特别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得缅怀一下曾经为了这个解放献出生命的一些这个烈士
2: 对
1: 英雄们。
2: 也包括之前我们非常在这个罗州古镇的时候，大家都会到他的这个故居前进行一个瞻仰哈。吴石，包括吴石的副官我们福建人聂西也是有一个非常英勇不屈的一个瞬间定格在那个地方，我们都是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缅怀先烈啊。
1: 所以这个当我们铭记历史的时候，也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些精神能够继续前行啊，珍惜这个和平来之不易，也希望能够享受这个和平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2: 这段时间不是有一部那个电影《龙餐厅》嘛，那个沈腾他们主演的，也是在说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啊，评价还不错。
1: 其实最近这种影片还蛮多的，包括之前的那个《四渡》也都是很多讲到就是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指挥这个战争的时候，他其实真的还是蛮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呢也做出了很多当时

0: 挽救中国共产党以及挽救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决策，也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拥有了现在的这种美好的生活。
1: 是，另外在我们福州解放日，我们的公交公司、公交集团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路线的7686清零福车，它上面是有一个特别资深的一个讲解员他。因为是有这个，他是这个我们长江智慧的这个研究会的一个理事嘛，所以特别的了解这个战争的残酷，所以在这个公交车上也给我们很多人做了一个科普和讲述，包括讲述我们当时这个解放军怎么样兵分三路，怎么样解放福州，怎么样这个巩固海防，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植树造林，造就了我们现在这么繁荣的福州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0: 还有这么一条专线叫
1: 8676
0: 7686专线
1: 7686就是7686的那个7686，它就沿着817路一路向北，然后会经过那个鳌峰方海军一条街还有经过这个古文昌支队纪念馆都是在这个三个小时，大概的车程是三个小时吧，就是轮番的给大家讲解我们解放军怎么样舍生忘死英勇战斗的一个故事的，
0: 也是通过老同志新少年重走这段解放路，一起来缅怀一下革命先烈，也增进大家对于福州历史文化的一个了解啊！
1: 哎，对对对，你对我们的福州的文化、福州的历史了解多少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啊！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我们都期待看到大家的文字语音的信息。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一会儿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893和901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正孙美丽。
1: 各位好，我是潘月。
0: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陪着大家一起在下班路上开心快乐，有什么吃喝玩乐呀，还有路况信息啊，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
0: 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893和90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1: 大家最好在901的这个号下面留言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还有几天我们的这个893的号码就不用。

0: 是，另外跟大家来聊一聊足球吧，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这个闽超嘛，足球就是确实是超越了地域的一个共同语言，这个对于球员而说，赛场上的默契配合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球迷来说，在赛场下的呐喊助威一样很重要。我之前在那个闽超当中看到了各个地方，不是闽超哈，就什么东北超、苏超。然后还有各种超当中看到了很多次的他们现场的那个演出，不光是挥汗如雨，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赛当天或者说开幕式的当天就赛场全部都在下雨，看到他们依然在奋力的拼搏在为了这个一个进球而努力拼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共同经历这样一段时光也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就是我们闽超这段时间，我经常从就是靠近我们台附近的这个路口我经常能看到就是球迷的那个大巴车
0: 一辆一辆的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在想
0: 他们都是有组织的，开玩笑，这个非常好，
1: 就是非常有阵势
0: 对对对，而且也是秩序井然的我们从台湾到我们的福州从各自成长的这个足球道路上到共同在这个绿茵场上奔跑，有很多很多的足球记忆是让他们不仅能够同场竞技，而且还能够并肩作战闽超我觉得也是是一个桥梁吧，就是一直在为我们海峡两岸的这个青年创造一个深度交流的这个机会，
1: 对，
0: 其中就包括这个足球
1: 是
0: 在深度交流。
1: 那我们的闽超现在已经是就是应该说是把一个城市的凝聚力都
0: 拉起来了，
1: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闽超，最近呢我们又有一场这个足球赛刚才这个潘越也提到了就是要和马祖的朋友所以呢我们这场比赛呢就叫做福马之战，
0: 哎，福马之战跟我们的这个马拉松的这个名字一样哈，
1: 对啊，
0: 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在传球对决和呐喊声中，在海峡奥体中心的绿茵场上，一起来看一下两岸的小将是怎么样奋力拼搏的，
1: 对
0: 啊，希望这一场热血与温情并肩的足球盛会能够打动到你，能够让你有这个欲望去现场观赛。
1: 对，8月23号就是他们这个就是赛事的正式的那天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15号应该就已经开票了所以如果你要想到现场去感受那种心情的话呢你就抓紧时间买票吧
0: 对，赶紧的另外我们要来说一下我们全国有一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苍山龙江加油站在13号下午的时候在我们福州正式的投入运营了那为什么说这个加油站是比较特殊呢？
1: 无障碍
0: 就是我们全国残联体体验官，然后他沿着一道长长的无障碍通道亲自去加油站体验了一个全过程因为这个门首先它是感应的无声的到这个店里面有这个伸手可触的这个服务的台面，还有手语的翻译机实现手语和中文的一个互转这个便利真的是确实非常的
1: 无障碍，
0: 对对对，非常的特别，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残障人士都能感受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温情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扶手还有包括连厕所里面的空间轮椅这个全部都是配备齐全的包括像这个母婴台小朋友的这个
0: 马
1: 桶位和这个
0: 洗手
1: 台都是非常一应俱全的另外墙上还有这个紧急的这个按钮随时如果出现状况的话也会有及时的人员过来这个帮助所以就是这个特别好加油方便，然后你所有的这些服务全部都实现了这个无障碍
0: 是包括这个体验官他们在体验的时候说这个卫生间的这种自动感应门都特别好你不用再像以前费力的去推去拉总之呢这个体验官当时当场给出的一个体验是满分100分的话他给打了95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了
1: 对
0: 这个加油站据说还挺大的有将近六千平方米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加油站的服务体系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便利店可以看到加油站可以看到餐车可以看到洗车还有充电它是多种服务于一体的
1: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便民的一个加油站
0: 对对对
1: 当然它普通正常人也是可以进去的
0: 当然
1: 那如果您是残障人士在里面呢您还可以享受到
0: 会更加便利
1: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设施都是这个为这些就是有残疾的这个朋友们特别准备的
0: 是的试运行阶段呢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来反馈一下到底这个细节和服务流程到底还应不应该再继续优化呢后续呢这个站

0: 站点也在完成了无障碍的各种环评之后，会向社会正式的开放。
1: 那其实在我们福州这个残障人士呢数量也不算少，所以如果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碰到了这样需要帮助的人群，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伸出援手啊。
0: 哎，是的，另外在我们福州呢，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主题会让我们觉得，哎呀，福州元素现在到处都是，是不是？最近呢，就有一个茉莉花茶的主题展区亮相了我们长乐机场。
1: 哎，长乐机场因为不是这个二期也正在这个，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就好，我好期待，就是它这个整体已经全部做好之后，那那绝对是，
0: 就茉莉花的那个花瓣嘛，是不是？
1: 就是跟那个音乐那个台是一样的吗？
0: 是一样的，一样的，对对对啊！据说这个新的茉莉花茶元素的这个主题展墙，还有这个一个功能，就是你在等行李的那个间隙，还能够沉浸式的了解福州的非遗的记忆。就我一直觉得，在我们的机场，在5年前，我就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在说，因为刚好跟一个台湾朋友在聊天，说在我们的机场里面有一些体验我们福州的一些非遗的一些小的这个区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福州。不管是你等待出福州的朋友，还是从外面回来的朋友，都可以来一目了然，看到哦，福州原来是有这么多东西，有茉莉花啊，有茉莉花茶啊，还有这个三条簪，还有我们的这个软木画，还有各种东西，就是一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想到福州的，所以终于来了。
1: 对，
0: 这个别具匠心的这个茉莉花茶主题展区，会让大家沉浸的体验双遗文化城的一个魅力。
1: 对，我们都知道茉莉花是我们福州的市花，
0: 对，
1: 所以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熏制的这个技艺，也是属于我们非遗的代表性的这个技艺。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实地的感受到，虽然它不是一个很成规模的啊，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文化。那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到福州里来啊。我们有这个非常美丽的三方七巷，还有这个上下行
0: 啊，
1: 就是闽江也是拥抱着我们这座城市。
0: 对，尤其是夜游闽江，这个是来福州的朋友，我一定会带他去做的一个项目。
1: 对，然后闽江，我因为这几天我去的那个就是潮汕那边嘛，我就发现，你不出去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你出去一趟以后你会发现其实
0: 还是福州好，
1: 真的还是福州好。福州的公共交通哈，我真的不开玩笑的讲，去了一趟潮汕之后，因为潮州啊汕头啊就是这几座城市逛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福州的公共交通又便宜，然后
0: 又方便，
1: 然后又有这个地铁还有公交，他们有的城市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选择，
0: 是，
1: 而且他们的票价几乎都是在2块以上，
0: 就是我父母刚从山西来福州的时候，一下子就跟我讲说，我们福州的公共交通实在是太便利了。
1: 对啊，然后关键是它还便宜，
0: 是的，
1: 从头走到尾也不过才1块钱，是吧？
0: 是各种，它不分那个是不是空调车，很多外地是有分的，空调车2块，那个普通车1块。
1: 哦，那可能是因为外地没有这么热，他们有没空调的，我们就必须要有空调，没有空调谁受得了啊？
0: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说啊。

0: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呀，我是孙征孙美丽，
1: 我是潘潘小潘月呀。MC， 你说的对啊，就这个就不要再说了，我们已经说的很明确了吧？啊，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0: 为什么此刻好像太阳都已经不见了呢？
1: 是的，今天其实一整天来看还是艳阳高照的，但是这会儿可能太阳落山了，也到点了，也快六点了。
0: 好吧，他要下班了，是吧？
1: 对，我们还要一会儿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吃喝玩乐各种你觉得好玩的想跟我们分享的所有的事情，包括路面上的各种信息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其实我们在之前有一直跟大家聊我们福州的各种公共交通，真的是非常方便，除了非常方便的同时，它现在还在不断的在改进，不断的在完善。比如说我们最近有12座精品公交站台就又再进行一次集体的亮相了，它在哪儿呢？在金山大道。就这个站台怎么说呢？它是集城市美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就我们看了一下，整个看上去像一个这个很有书这个很有书意，很有这个蝴蝶翅膀的美感。还有什么呢？
0: 是有一些设计元素在里面的，
1: 是吧？是吧？你看上面的这个书香满榕城的这个感觉哈，让我们看到的朋友就会觉得，哎，眼前一亮，
0: 对，
1: 不一样啊。
0: 这也算是我们福州街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0: 了、啊、
1: 是是是，因为我们福州市这个交通运输局正在开展这个三征的这个行动嘛，
0: 嗯，
1: 所以他从这个公交站台开始，我们以前的公交站台可能比较的单一，现在呢是复合性的一个空间，一直在提升我们每一个福州人的公共交通的这个眼光和水准、
0: 嗯、确实这次的站台呢是以这个书页作为造型的。
1: 哎，你看我说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一看到那个站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像一本展开的书。
0: 对，所以就是倡导大家就是等车也是可以看书的、
1: 哎、真的是，我们现在我发现啊，慢慢的看纸质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嗯、我觉得特别开心。
0: 而且你会发现在金山大道上的一些这个线路哈、啊嗯、大多的一些线路都会途经福州大学城
1: 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学城的超大学城的一个环大学城的一个概念、啊、
0: 对，它其实这个主题就有点像学府概念 啊，所以就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这个设计。那设计的风格呢、
1: 嗯、
0: 主要是以知识蓝作为主色调，
1: 嗯，
0: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它整个站台上都是蓝色为它的基调色哈、
1: 嗯、
0: 然后也特别是展现出了我们福州一些非常有名的高校，比如说福州大学、
1: 嗯、
0: 师范大学、嗯、农林大学这些高校的一些校园风貌和他们的办学格言、
1: 哦啊，另外他还在不同的站点有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一个展示，
0: 嗯嗯，
1: 比如说有一些站台的灯箱啊，它靠近这个烟台山这边就有哎烟台山的风格，还有上下行的这个风格，
0: 对
1: 啊，并且还搭配一些我们福州的一些非遗，比如说脱胎漆器啦、牛角梳啦、油纸伞啦，还有一些美食。
0: 对，
1: 鱼丸肉燕锅边糊，这个绝对不可以少的。
0: 是是是 啊，这就是坐我们的公交车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有福之州的这个烟火日常哈，
1: 真的是潜移默化的在让所有的游客，再让第一次来福州的人来感受我们福州的魅力和美丽。
0: 对对对啊，那么这21座的这个特色站台呢，陆陆续续都已经是开始投用了。
1: 嗯，
0: 它涵盖了闽江之星的青春主题，还有南宫月古厝主题等等等等、
1: 嗯，
0: 就是让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气息融入到街巷当中，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公交站台上来。嗯、
1: 是啦，除了我们的公交的这个服务呢，我们的公共交通还有地铁最近也有新动向。
0: 是
1: 我们最近地铁呢是有一个新的票务优惠，就是很多人在某小某书上很愿意这儿刷各种我们福州的这新鲜事啊什么的，就是有网友在小某书上发了一个帖子，他说他乘坐福州地铁往返后屿到这个红湾站的这个区间7月底的这个票价是2.8块，那么到8月初就变成了3.2块，哎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啊，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了解嘛、
0: 嗯、
1: 在最新的这个发布的票务优惠政策上面，从在易福州在支付宝等很多的平台上面刷码的话，一个自然月内同一用户使用同一 APP 的二维码或者人脸乘车，累计的乘车实际消费可以分为各种档。
0: 对
1: 哦，金额0到80块钱的就是按原来的票价折扣来享受，
0: 嗯，
1: 8折或者9折。
0: 对，
1: 那80块钱到150块钱的就是满80块钱以后的下一次乘车享受的是全价票的7折，
0: 嗯，
1: 150到300的是5折，超过300的哦不享受了，哦就不享受，超过300的就是不享受，
0: 顶天的就是5折的优惠、
1: 啊、5折也很多了。
0: 对，那如果你都消费到150块钱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就证明你肯定是属于这种上下班或者是平常经常使用这个地铁出行的。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自然月结束以后累计的金额会进行一个自动的清零，
0: 就每个月以及150块钱之内都能享受到这个就5折的这个优惠，
1: 1到30号你都可以来累积啦。
0: 对对对、
1: 啊、到1号第二个月的自然月的这个1号就清零了，
0: 啊、
1: 哦、
0: 所以就是你可能做的多，优惠就多，
1: 哎，是是是是是，所以也是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嘛，对吧？其实除了绿色出行，现在我还有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骑自行车，
0: 嗯，
1: 非常爱骑自行车，
0: 哎，
1: 带着孩子骑自行车。
0: 就是有点热，其他没别的、嗯、
1: 一个是有点热，还有一个是我特别希望去一些比如说南江滨啊东江滨啊骑、
0: 啊、
1: 那车怎么弄过去，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本来一
0: 骑过去你还想咋过去，
1: 我本来再过去在那个自行车道上面骑不是更好吗，对吧？
0: 啊啊！
1: 就我们家用的这种小车没有办法放
0: 啊，就那种折叠的可以扛进去吗？
1: 啊，对，但折叠车你没有办法就像骑山地车一样那么爽
0: 啊，
1: 对吧？
0: 就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哎、对
0: 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Elwer 说：“你们谁去看了最近反向爆火的那部非常猎奇的电影呢？”
0: 啊，那最近的这个电影
1: 确实很多，
0: 确实有很多啊。
1: 对，
0: 我最近看的就是那个《八仙》
1: 哦，《八 八仙是很早的啦，带孩子去的是不是？
0: 对对对，那
1: 八仙很早的啦。
0: 但是我觉得其他的一些电影应该也在陆陆续续的上映，因为毕竟是个暑期档。

0: 还是有很多电影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电影院里的。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依然话题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吃喝玩乐，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继续聊继续说啊。其实说到生活这个吃一定是不可缺少的，虽然我自己个人并没有那么爱吃东西，但是吃确实是大家所爱啊。
0: 我就是这次去了那个潮汕之后，我就发现了，就是刚才在跟同事说呢，我说我觉得我都胖了，然后他说怎么可能呢，你一天走10000多步，怎么还吃到哪里去了，那都不得消化了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胖了，
1: 你自己感觉上可能是胖了，但是肉眼看不出来。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吃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一些学问在里头的。看你吃的是什么，它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一些你的这个正常的这种身体的这种需求啊。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吃蛋，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每天都必须吃蛋，
1: 就是
0: 吧，对于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对，当然对于一些健身的人，就是只吃蛋黄、蛋白
0: 。蛋白，
1: 蛋白，
0: 不吃蛋黄，
1: 不吃蛋黄但是有一些，
0: 好吗？
1: 比如说就是
0: 那，
1: 因为蛋黄里面
0: 主要是胆固醇嘛。
1: 不，我原来有一个健身教练啊，他一天吃14个，
0: 但
1: 是
0: 一顿吗？
1: 对对，
0: 一顿吃14个蛋白，
1: 14个蛋白。
0: 那蛋黄呢？
1: 而且这个蛋白它掰开了2个嘛，蛋黄就不吃了嘛，它掰开了2个嘛，相当于28个，28瓣。
0: 不是，那问题是就这么干吃啊？
1: 哦，他一顿啊，哎呀，看得我真是。
0: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有关于胆固醇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有很多朋友说了，那我本身胆固醇就比较高，那在吃蛋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跟刚才说的那样，我只吃蛋白不吃蛋黄？除了像有一些比如说健身的人士有这种需求之外呢，对于中老年人，或者是现在其实不像这么高血脂，不一定都是中老年人了，
1: 对，
0: 年轻人现在也有
1: 很多病年轻化，
0: 对对对。那么在吃这个蛋的时候，蛋白跟蛋黄我应该怎么吃？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件事情。我们说吃进去的胆固醇并不等于血液里的胆固醇，
1: 就是此胆固醇非彼胆固醇，要分清楚啊。
0: 是因为人体当中70%到80%的胆固醇是由肝脏自身合成的，只有20%到30%是来源于食物的。那再加上这个肝脏，我们都知道它是有一个双向调节的功能的，就是当外源性的胆固醇摄入增加的时候，内源型的合成就会相应的下调。人这个身体它是很智能的所以这
1: 比我们想象当中聪明很多。
0: 对对对，那你摄入减少的时候，那它合成就变多了就满足你生活的这种需求。
1: 对，就它自己就会进行一个调节。
0: 对
1: 不用我们去操心。
0: 这个血液的这个胆固醇水平主要反映在肝脏代谢方面那不是因为你膳食方面胆固醇的直接累积
1: 所以
0: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适量的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管你是吃蛋黄也好还是吃蛋白也好，都是可以的那我们都知道蛋黄它里面主要就是胆固醇那么同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成分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软磷脂啊什么的，
0: 对包括优质的完全蛋白其实都是含有的所以你不能完全的排斥这个蛋黄的这个东西
1: 该吃还是得吃
0: 对对对你这不没让你十四个连蛋白加蛋黄吗？是不是？我记得好像上次是我听到有一个健康专家有这么说就是说你可以吃2个鸡蛋，完整的鸡蛋如果说你有这种需求还要再摄入的话你可以只吃蛋白，后面就可以只吃蛋白了
1: 就是两个完整的以后的，
0: 对，
1: 你自己选择。
0: 对对对 对,
1: 但是这最基础的是要2个完整的，就
0: 是
1: 蛋白蛋黄都要吃的所以对于这个一日三餐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结构性的优化呢，我们有一个专家提供了他的一些建议比如说主食1/3的主食替换成为全谷物或者是杂粮也就是这个玉米啊、糙米啊、土豆这个红薯啊、燕麦啊之类的。那这种蛋白质呢，就是要以鱼和去了皮儿的禽肉和豆制品为主。
0: 太好了，我就不爱吃皮
1: 刚好就满足了你的需求这个饮品呢，当然白开水最好其次淡茶次之就是千万不要喝那种各种含糖的，就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就喝一口no no no no no
0: 奶茶
1: 当然不行，
0: 饮料
1: 那个70%-50%的砂糖给你放进去的，
0: 对，
1: 好可怕我的一口这个奶茶都不喝的，
0: 一口都不喝？
1: 对呀，
0: 这么自律的吗？
1: 当然我是完全不喝奶茶的人牛吧

0: 看我这个眼神，
1: 奶茶公司有你这样的消费者，那得倒闭，
0: 一辈子都上不了市。
1: 太坏了，你这人，这要拉动内需啊！你这个啊，但是说实话，我们就是在适当的这个运动也是可以控制这个胆固醇的啊。所以就哪怕说你吃了，但是你有适量的运动，其实是可以消耗掉的啊，减少这个肝脏这个合成的一个信号，其实也很重要的。
0: 就是大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科学的搭配一下啊。
1: 是是是啊。好，那我们这个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鱼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

0: 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主兔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先听为快。
4: 我们的风度就是深沉最亮的。
3: 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4: 映在晨光中，亮在步履匆匆中。
3: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伴着夕阳，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中孙美丽。
1: Hello， 我是潘潘小白。你是
0: 让我怎么接你？正常点啊。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夏天如果你没有什么合适的安排，我们可以找一个又有空调又有美的享受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0: 对，8月22号到23号呢，有一个舞台剧叫《他们》。登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将带着你走进一段关于成长、关于彼此的故事。
1: 对，
0: 重点是这场舞台剧是由李勤庆、张延琪领衔主演的。他们用一个独特的舞台演绎了三段不同的人生故事，就是被旧时代命运死死困住的这个离乡，还有等待一句诺言的兰桂，还有在现代亲密关系当中比较窒息的这个草莓，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所有的人身上，所有的女性身上的过去、现在和困境。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剧很多这个台词当中有这个说教啊什么的，但是在这部剧当中没有，它完全就是用每一个人心底的一个挣扎和自愈来告诉你三段不同的故事的。当然聚光灯下他们的演绎怎么样呢，他们的舞台魅力怎么样呢，能不能打动你啊，欢迎大家8月22号和23号在剧院相见。
1: 对，那么夏天其实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好戏一直都不断。
0: 对，还有好多、
1: 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他们定期都会有不同的，不管是音乐啊，还是戏剧啊，
0: 儿童剧都有。
1: 对对对，非常这个丰富。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直接登录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
0: 猫眼都可以来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感兴趣的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啦。
1: OK， 好，
0: 好，那刚刚我们其实说了，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关于吃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人身体有一点点抱恙的话，你会第一时间建议他吃什么？
1: 啊，身体抱恙啊，多喝水，
0: 补充维 C，
1: 不是吗？
0: 就是家里面那个维 C 泡腾片啊，都是常备的呀。
1: 对，而且
0: 是吧，稍微、
1: 那个、
0: 有一点点不舒服，就赶紧泡腾片喝下去。
1: 所以 VC 是一个就万能的东西吗？
0: 对，就是它的这种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啊，比橙子还要高出几十倍。
1: 我们说的是一种水果。
0: 是的，就是正常我们要就那个应该算什么？算药片还算什么？我说那种泡腾片，
1: 泡腾片我觉得应该算含有 VC 的饮品吧，我觉得
0: 就是健康保健品是吧。
1: 我觉得应该叫饮品，
0: 但是它的那个 VC 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整个浓缩在那个一小片的像奶片一样那个东西当中。
1: 真的是拿来泡水的，不是拿来直接吃的吧？
0: 不是，我刚才说的是泡腾片是拿来泡水的哈。但这个还有一个小众的水果，它也叫 VC， 但是它不是普通的 VC， 它叫刺梨 VC。长得有点像黄色的那个草莓。
1: 你觉得它像草莓？我觉得像是砍了头的那个菠萝。就是上面长那个叶儿，
0: 说的这个太恐怖了，有点
1: 就是砍了上面那节的那个菠萝
0: 啊，它就是所谓的就是像草莓，就是它所有草莓有黑点那个地方，它变成了刺儿
1: 啊，所以它叫刺梨
0: 对，叫刺梨 是生活在我们西南地区的一种水果啊。这个贵州的刺梨是最为出名的，这个刺梨维生素的含量是巨高无比的，
1: 它是属于蔷薇科的。
0: 我的天哪，
1: 那我觉得它应该跟那个草莓是差不多的一个
0: 品种，差不多是不是
1: 但是它的
0: 维 C
1: 的
0: 含
1: 量，
0: 我的天哪，
1: 橙子的78倍，
0: 比苹果高出860多倍。
1: 对对对，
0: 我的天哪！
1: 所以
0: 即便是跟这个猕猴桃啊、仙枣啊相比，也要高出十几倍的。
1: 这个，就如果说你想补充 VC， 可能这个水果，
0: 但

0: 水果我在福州市面上没见过呀，
1: 好像没卖的啊，
0: 是吧？
1: 嗯，它长得跟小灯笼似的，
0: 嗯，就是、
1: 但是它是黄色的灯笼。
0: 但这个刺儿它是软刺还是硬刺呢？软的吧，应该是。
1: 我觉得看着像是软的，嗯。
0: 待会儿搜一搜买。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们没看过这个刺梨，但是我们一定吃过刺梨汁，嗯、你有喝过吗？
0: 没有哎，
1: 啊，你没喝过？
0: 我只喝过沙棘汁、
1: 嗯、哦，沙棘汁、哦，我有喝过刺梨汁，但是它也是经过就是加工
0: 过了加工的，对，
1: 嗯、它
0: 肯定有加糖啊什么的，
1: 对，
0: 就是水分烘干啊什么这种工艺的过程嘛。
1: 但如果你今年还没出去旅游的话，你可以到贵州去试一下，嗯、在贵州的大街上是
0: 都有，
1: 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刺梨的，
0: 哦、叫刺梨维 C
1: 对对对
0: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有抗炎呐、啊、抗病毒啊、调节免疫力啊各种功效哈、
1: 啊，对、
0: 嗯，特别好。
1: 然后对于比如说眼睛有干涩啊，
0: 嗯嗯，
1: 啊、这个不太舒服的那、这个，这个其实也是功效非常的好的。
0: 嗯，是的，我们还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种各种吃的。
1: 对，那这个刺梨其实我们说可能它吃起来不一定很可口，嗯、我想 VC 这么高的东西肯定很酸嘛。
0: 哦，
1: 那但是它做成了很多，比如说饮料啊，
0: 嗯，
1: 还有蜜饯啊，
0: 哦、
1: 就是很多的一些东西是、
0: 就是、它有加一些东西冲淡了它里面的那个酸味儿、嗯。
1: 对，但我想可能它的就即使是这样，它的 VC 含量应该也算是蛮高的。
0: 是的。
1: 嗯、所以有想试试的朋友可以去
0: 可以去
1: 了解一下
0: 了解一下啊，刺梨 VC 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为大家开放啊。这个 MC 说我是潘潘的吃蛋小助手，对，不是我的吃蛋小助手，不是还有一个吗？
1: 什么叫吃蛋小助手？请解释一下，
0: 就是每天在提醒我要吃鸡蛋哦。
1: 哦，
0: 早上一次，早高峰一次，晚高峰一次。
1: 哦，是这样。
0: 对对对，因为我每天早上的早餐基本上就是一个鸡蛋
1: 啊、
0: 哦，然后一杯冰美式。
1: 嗯，没了、
0: 或者
1: 这么点儿啊，
0: 或者有的时候会加一根玉米
1: 啊、那你这早饭吃完了以后你就能撑到中午吗？
0: 可以啊。
1: 啊，
0: 可以啊。
1: 那是你上午什么都不干吗？就躺那儿吗？
0: 这不还上班的吗？
1: 那我怎么够呢？这个能量能够吗？
0: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哈。萤火虫说，今天是哪两位主播呀？你听呢？你觉得呢？你猜。
1: 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的这个快乐下班路呢将开启盲盒模式、嗯、
0: 就是以前是开一个盲盒
1: 啊、嗯、
0: 现在要开两个盲盒，
1: 就是都不这都不一定了是吗？那一个都不一定保证不了了是吗？这个星期能保证、
0: 哎、
1: 啊，这个星期有一个常驻的、
0: 啊、
1: 然后有一个呢是属于开盲盒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大家适应一下啊，因为八月份嘛，这个休假的同事比较多啊、
1: 嗯、
0: 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要问世啦、
1: 啊、
0: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呦，最近宇树有一个机器人发布会啊、嗯、真的是越来越刷新我们的认知。最近他的这个科技宇树科技
1: 就是今天发布的好吗？
0: 啊、就发布了一个超人。
1: 对，
0: 这个超人呢不光可以跳舞了，他还可以跳高。
1: 对，
0: 还可以跑步
1: 啊、
0: 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2.66米。这个机器人比我跑得快多了。
1: 对，你乘一下60嘛，就等于相当于每分钟能跑多少，或者说你每小时乘多少、
0: 哎、
1: 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就是奔跑的这个速度
0: 哦，他可以达到几级运动员的这个水平、嗯、
1: 我觉得都应该是超级运动员了。然后他的跳高就更不用说了、
0: 哦、
1: 拿撑杆跳也不过是那个高度
0: 吧，
1: 是不是？
0: 对啊，
1: 那他原地他是自己跳哦，他可不是撑什么玩意儿跳起来的啊、
0: 所以这个机器人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我觉得有点可怕。
1: 没什么可怕的，我觉得就是它的性能在不断的提升的同时，就是可以代替我们人类去完成一些我们身体机能所不能支持完成的一些事情。
0: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运用生活的话呢，我们刚才讨论这个跳高它能干啥呢？
1: 对，
0: 你的哪一项生活里面需要用到它跳高呢？擦窗户吗？
1: 不是，我是觉得我得先有一个2米以上的那个房子，完了让它跳2米，然后我搁个东西放在那儿，然后你帮我跳起来拿
0: 取下来是吗？
1: 灯泡它行吗？它能停在上头吗？
0: 这个奔跑吧，你看
1: 不行。
0: 奔跑我们可以实现很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比如说抓坏人，嗯、对吧？啊、还可以这个很多竞速的这个竞技当中。
1: 但问题是，人抓坏人，坏人也不止沿直线跑啊，
0: 嗯，
1: 对吧？
0: 就他这个会拐弯吗？
1: 他
0: 机器人会拐弯吗？
1: 不知道。但是他就是现在已经能达到这个水准了，就是今天刚刚发布的一个超人机器人。
0: 就你看时间才过去一年多，我们就可以从跳舞有的时候会摔倒到一个非常丝滑的一个一个转身啊，或者一个pose 啊，然后到现在可以跳高跳远。我觉得我们这个机器人

0: 速度还是更新换代非常非常的快。
1: 重点是就是拥有这样的技能的机器人、嗯、他们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已经研发出来了。
0: 是啊，全整机研发3个多月，而且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提升的空间。
1: 对，那可能还能跳得更高，还能跑得更快。哦，
0: 实现了奥林匹克的梦想口号。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哎，如果由你来这个设计机器人，
0: 你是设计师，你是宇树科技的总设计师，
1: 对对对，你希望他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0: 对啊，
1: 就是你是希望他能蹦得更高呢，还是拥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能力啊、
0: 嗯？葫芦娃6个娃的，
1: 我觉得待会儿那个就是上学的那位朋友先说，嗯，我设计机器人
0: 除了隐身不要了，其他的6个娃的技能各个来一遍。
1: 他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0: 替我
1: 写作业。
0: 上学
1: 那是不行的啊、
0: 哦！
1: 就是当然，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可以开动你的大脑啊、脑洞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可以留言啊。
1: 对，
0: 如果你是宇树科技的总设计师，由你来设计机器人，你希望他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嗯、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们留言啊，这个语音、文字都可以，我们期待看到你的信息。
1: 是，我问一下潘潘，你喜欢呢？你希望他这个机器人会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0: 就是撤回键
1: 啊，
0: 一键撤回的能力可以吗？
1: 那是电脑的本事，
0: 它可以
1: 机器人的本事，
0: 不是它可以把我搬回，它不是速度跑得快吗？跟我跟时间赛跑啊，它带着我跑回未，对不？不要跑回未来，跑回过去。
1: 那得他得先找到一个黑洞才行。不然他再快他也回不去
0: 了。这个宇树科技的总设计师就是目标来了啊，再来搞一个黑洞试试。嗯、啊，我们的那个韦克斯福德他说呀，今晚居然是潘潘，没听出来、
1: 哦、
0: 对，可能风格差异略大，
1: 他在白天跟晚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我原来我是一个
1: 有太阳没太阳。他是充电机器人。就是有电能的时候是一个样，
0: 就电满的时候是一个样，就是快没电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是吗？
1: 我觉得如果我来设计这个机器人，
0: 嗯，
1: 我觉得
0: 你想要他有什么功能？
1: 他能帮我干所有的家务活。
0: 这个
1: 我就满足了，
0: 妈妈们可能对
1: 我就满足了，
0: 特别希望
1: 其他的事儿不用你干，
0: 对，
1: 带孩子不用你带，你这太好笑了。
0: 就是、我是觉得吧，一个是做家务，一个是接送
1: 啊，接送
0: 或者
1: 定点接送，
0: 或者他就不要了，他可以满足全科家教的功能，我不用接送，不用送出去了，
1: 那还用学校吗？
0: 机器人来，
1: 那还用上学吗？都全科了都。
0: 要人还是一个群居动物，他还是需要跟朋友相处的。
1: 那我给你找一群的机器人。群居
0: 不是，他需要跟人相处，他不需要跟机器相处。
1: 也
0: 是
1: 啊，是
0: 吧、
1: 嗯、但我觉得如果他能够代替人类做很多就是很危险，就是或者说人类就是
0: 需要他但是很危险的事情，
1: 极限的这些事情
0: 啊，
1: 他是可以完成的。
0: 对，
1: 你比如说那个保安是吧，晚上都要值班
0: 哦，
1: 不用了，现在都机器人上班啊、就白天就是
0: 人类，我们现在的
1: 不行，上晚班的那个保安叔叔都也生气了，我下岗了吗？
0: 对对，其实机器人上岗那就意味着很多人会下岗，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但我觉得保安他不纯粹只是，我觉得晚上那个保安是可以用机器人代替的，是因为我觉得在晚上他不需要和人沟通。
0: 对，但是
1: 他只负责保证安全就可以了。
0: 是他有遇到安全遇到有安全隐患或者真的是遇到危险的情况，那个时刻的话他需要有一个人冲出去，那么这个机器人上。
1: 对，那白天
0: 小黄上。
1: 白天呢，因为你要跟人沟通嘛，
0: 对，
1: 那你要是个机器人，当然我不是说机器人不能完成，但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可能会更顺畅一点，对不对？
0: 更有温度一点
1: 啊，然后。
0: 谁愿意天天对这个冰冷的冷血机器说话？
1: 晚上你负责安全就全交给他，而且我相信跑得这么快、跳这么高，应该也不会有贼敢来。
0: 然后门口小区门口写一个，此小区内已安装智能 AI 机器人，
1: 跑得比你快、跳得比你高，你还敢来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得绕着走。
0: 哎呀，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啊，说一说如果你是机器人的发明者，你最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功能，
1: 嗯，
0: 来在生活当中帮助到你啊。我们来看一下 MC 他说10秒钟之内房间打扫完毕，3分钟。
1: 不是你要求有点过分，10秒钟你多大房子？十秒钟？
0: 不 不, 不你误会了，这是歌词，林俊杰那个编号89757。
1: 吓我一跳。不是，问题是
0: 一首歌，
1: 你要是个小房间可以。10秒钟
0: 房间打扫完毕，3分钟楼下开车等你。
1: 开车等你这事儿我觉得

0: 三分钟可以实现，但十秒钟能打扫干净吗？嗯，像哇一下子跟刮了一阵风一样，这屋子就干净了吗？
1: 十秒钟有点太快了点。
0: 对，
1: 慢慢收拾，反正我也上班，白天不在家，
0: 对，
1: 你就慢慢收拾呗。好，
0: 你可以收拾一天我都没问题，只要是我下班回来家，家里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OK，
1: 我不要求是吧？
0: 这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1: 哎，再来一点点，就是打扫完以后晚饭给我做好。
0: 哦，那你还得告诉他你想要吃啥啊，哦？是不是
1: 想要吃就有很简单土豆丝儿。
0: 天天土豆丝儿啊，你从来啊，每天你得给他设计菜谱。
1: 对对对，
0: 那你他还得负责给他买菜，他自己去吗？
1: 不用，设计一个智能冰箱跟他搭配就好了呀。
0: 哦，
1: 只要给他设定语言，从冰箱里面他就冰箱里面有一只手。把土豆，
0: 你这是看鬼片呢？你这晚上，我晚上不能上
1: 塞出来，
0: 晚上我还不能打开冰箱了，打开冰箱一只手伸出来。啊，大家可以发挥想象，
1: 有了智能机器人就有了一个智能冰箱。嗯，
0: 好，那个
1: Elwin 他说，这个我的奇思妙想都不太切合实际。嗯，我想要让机器人有神笔马良的功能，但不是画画，我给他描述一个我想要的东西，他立马就能变出来。
0: 啊，那不是 3D 打印吗？
1: 哦，你想要的这不是哆啦 A 梦吗？嗯，
0: 3D 打印我觉得很多东西实现的是可以实现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就是那个我看很多网友在3D 打印机里面他设置那个就是夹子，小夹子，家里面有用到很多那个夹子嘛。
0: 哦，就可以打出来，
1: 坏了以后他就再打印一个夹上去。
0: 哦，
1: 啊，对，那个
0: 完全可以替代使用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你现在这个功能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可以实现了。
1: 嗯嗯，
0: 可以再开发脑洞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啊，再想一想你还生活当中有需要什么，真的是想做是但是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让它帮助你来完成你现实当中完成不了的事儿，好不好？嗯，现在在893音乐广播和901祖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大家都是可以聊天的，说一说啊。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说到了古代就有很多的果树品种了。那本期我们接着说，荔枝、龙眼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珍贵果树，都以果肉鲜嫩、色泽晶莹、枝叶甜美而驰名于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诗中称颂荔枝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曾命人采用特殊保护措施，把100余株荔枝树移栽到北方福利宫中。北宋初《广州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的品种就有22个，稍后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福建的荔枝品种有32种，其中有许多名品，又以陈子最为著名。在陈子成熟时，富家大事都争先购买，以异常为快。大约在公元10世纪时，荔枝及其栽培技术开始传播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又传播到了非洲、美洲等地。荔枝和龙眼现在虽已在许多国家安家落户，但终因风土和栽培技术的差异，所产果实的色香味比起我国原产的荔枝要略逊一筹。除之前我们提到的果树外，银杏和猕猴桃也值得一提。银杏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我们的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把野生银杏驯化为栽培银杏。大约在公元10世纪前后，银杏树被引进日本，而后又传至欧洲一些国家。19世纪初，美国才开始种植银杏。猕猴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果园的新秀，《诗经》中已有关于它的记载，历代本草书中也有关于它的产地、形态和药用价值等记载。在唐代已开始人工栽培，有岑参诗句《中庭锦兰上，一架猕猴桃》为证。1906年，新西兰最早从我国引进野生猕猴桃，以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等国家也从我国各地引进了各类野生猕猴桃的种子，插条、植株，大力发展种植，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巧夺天工的价

嫁接技术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出现比较早，吉米要术对于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备的记载。随着时间推移，果树嫁接法也越来越增多和精巧，嫁接法还先后应用于经济树木和花卉等上面。唐宋时候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比如牡丹、芍药等自宋以来就以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Hello， 我是孙正苏美丽，
3: 我是潘潘小潘月。
2: 这怎么自己叫什么还得反应一下吗？
3: 我到底该叫什么呢？
2: 啊，这会儿明显看到这个太阳已经落山了，
3: 完全落山了。
2: 是啊，那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已经到家了哈？
3: 嗯，
2: 如果说在这个夏天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的话呢，不妨可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文化氛围。
3: 对，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场非常特别的舞台剧，他们由李晴晴、张延琪领衔主演，这是一个写给所有人的生命的预言。我们都曾经被规训、被辜负、被遗忘，却始终在黑暗里寻找自己的光。在聚光灯下，
2: 我觉得这应该是三个女人的故事吧？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三个女人的故事，就是、在女人身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困境吧。她就是没有说教，也没有贴标签，但是呢，把这个女人身上的这种很现实的东西展露的特别特别的淋漓尽致哈。啊，我们来再看一下时间哈，8月22号到23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看这场舞台剧。那现在这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大。

0: 买猫眼正式开票啦，如果你可以的话，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了解相关的信息。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你可以设计 AI， 可以设计你的机器人的话，你最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1: 但其实说实话，就是人类对于就是 AI 智能还有机器人的这种幻想，其实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0: 嗯，
1: 只是在近段时间我们才发现，它已经开始从想象已经开始变成
0: 了现实。
1: 对
0: 对，有这个动作了。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对于我们刚刚这个孙征有幻想过的这个做家务的这个
1: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实现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扫地机器人是吧，
0: 对，
1: 它就是机器人，但是只是它不是个人形而已，但是它已经具备了能够打扫的这个功能。
0: 对
1: 啊，
0: 其实这个已经是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很多很多了，
1: 只能打扫地板
0: 啊。
1: 那如果说上面也能够帮忙的话我就更满意了，
0: 能做饭就更好了是吧。
1: 对，那其实这个机器人的幻想我们很早就已经有了，记不记得以前那个很多那个就是这种科幻的电影里面都有那种机器人的形象。
0: 你别说科幻电影了，刚刚我们 MC 不是说到那首歌吗？那个林俊杰有一张专辑编号89757，他就是做的这个机器人。
1: 对对对。
0: 然后郭敬明他有在一档表演类的综艺节目当中有拍过一个小短片，金靖主演的那个也是关于机器人的。
1: 哦，
0: 就是他们俩应该是涉猎到电影和这个音乐当中比较早的一个导演吧。
1: 还记得那个机器人大白吗？
0: 哦，
1: 对吧，那也就是个机器人，
0: 那个也是。
1: 对
0: 啊，对，还有就是国外我记得有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很早很早很早了，男主叫沃伊，女主叫伊娃。
1: 哦，
0: 那个机器人的故事记不记得，就是地球上好像就剩他们俩和一个小树苗那个生命了，他们怎么样保护那个啊，好好看，很可爱，那个伊娃，
1: 而且他全篇是没有对话的，
0: 没有对话，
1: 他们就是这种咿咿呀呀的声音，就是进行沟通嘛。
0: 对对对，哎，我觉得那部电影非常好看啊，
1: 机器人语言啊。
0: 来看一下笑嘻嘻说，其实我跟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笑嘻嘻啊，他是一个单依纯的铁粉忠粉，对，他每天早上点的歌都是关于单依纯的。对，他说我更想要一个 AI 版单依纯，这个机器人的特征要和单依纯一模一样，然后每天能给我唱歌陪我聊天激励我。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一版艺人版的发行之后，
1: 其实也挺好。
0: 你不觉得王一博啊肖战啊那就卖脱销了吗？
1: 挤破头啊
0: 王鹤棣呀，是吧？
1: 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当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哈，
0: 完了连伴侣都不需要了。
1: 对，那你还有就是愿意跟其他人类沟通的愿望吗？就觉得有他陪着我其实
0: 就
1: 好了，就
0: 可以了，
1: 对吧？
0: 嗯，
1: 那是吧？那个生活就挺枯燥了吧？
0: 这个大女主的世界。是吧？我来看一下微信。
1: 但是如果他能够在就是你孤单寂寞的时候陪伴你，或者说是在你比较低落的时候能够给你力量，然后陪伴你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0: 嗯，
1: 对吧？
0: 现在有很多的这种AI 的这种软件儿。就是有打着这个旗号来做事情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哦，江南烟雨他说想要很多很多的机器人为主的重装合成旅，你要组建180个，就是代替我们人类做很多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嘛，是吧？看到了看到了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名冰，他说大家好，我是
1: 这字念啥？
0: 孙美丽，我是潘越潘漂亮。
1: 不是，他那字念啥？
0: 冰啊，
1: 这字念冰啊。
0: 啊，
1: 我的妈呀，
0: 就是
1: 长知识。
0: 诗经当中有一段就是冰封。
1: 哦，
0: 前鼻音冰，来跟我读冰。
1: 它是两个那个什么
0: 就是
1: 它有封口吗？
0: 没封口，没封口，上面没封口。
1: 那个树有顶上去吗？
0: 没有，没有。
1: 哦，它就是
0: 没有，
1: 它就是两个窟窿，然后把它俩塞进去，是不是？
0: 把 U 的那个腰换成了像竹一样的那个一半儿
1: 啊啊啊！明白了
0: 啊，但是这边没有那一点，那这个字叫什么？
1: 你不是说
0: 不是？我是说里面的这个字啊，我知道他念冰啊，但是里面的那个就是像追逐的竹的一半儿，对，没有那个走针儿，对，
1: 就是夹的下面嘛，
0: 啊，对，
1: 是吧？
0: 啊，
1: 好，长见识了，念什么？念冰，
0: 对，念冰，
1: 念冰啊。
0: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下方。

0: 是谁？
1: 看一下。
0: 其实机器人能够做很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把你的愿望告诉他，他能够帮你实现，这就是他能够存在的最就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
1: 是的。十七说，它可以是一个洗碗机，可以是一个洗衣机，可以是一个扫地机，
0: 但是长不长成人样无所谓。
1: 对，就只要能帮我干了这个事儿就行了。其实以前他们都说这个，哎呀，洗衣服又不用你洗，不是洗衣机洗的吗？那你放不用放吗？晒不用晒吗？晾不用晾？收不用收吗？
0: 就这些事儿都不用你干了吗？
1: 对啊，我觉得真的。
0: 那以后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太好了。
0: 那我能问一下，那你长手长腿干啥呢？
1: 啥都不用干，躺平。
0: 对，那你想想看，衣服也不用你晒，那个做饭也不用你做，碗也不用你洗，
1: 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啊。
0: 比如说，
1: 我可以去打网球啊，我可以去登山啊，徒步啊，越野啊。
0: 然后你会发现，跟你一起打网球的还是个机器人。
1: 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我想做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去做了。他就可以解放出来你的双手，做你想做的嘛。那因为很多人喜欢做家务，但是有很多人像我这样，我是不爱做家务的。那我就可以变，让我自己变得更好，就可以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
0: 就以后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样，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1: 啊。你想做，那你就去做。
0: 那要不然做个分享机器人吧，就你需要他的时候，你就把他拖回家
1: 啊。但是
0: 需要的时候你再给扔出去，
1: 那就是可能就是需要租赁的这种市场，对吧？
0: 对，
1: 我要你的时候你就来。哎，这好渣，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不能做渣。
0: 他需要这种感情支撑吗？应该不需要吧。
1: 机器人
0: 他的任务就是能完成好我需要你完成的事情就好了。
1: 你看哈，有些人肯定会说机器人也是人啊。
0: 是机器人吗？是，他是人，他
1: 是人啊。
0: 机器人
1: 他也需要啊。
0: 他需要啥？他需要电，
1: 他需要我的爱的抱抱啊。
0: 他需要电，我给你插上就行了。
1: 充上是吧？
0: 对但实际上你能看到现在机器人能做的事情确实特别多。你看像我们在春晚舞台上看到那些机器人跳舞，
1: 对，
0: 真的是这个一年比一年跳得好，
1: 丝滑。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能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这种就是配合呀，还有整齐划一啊，这个比人做到的确实
1: 更好。
0: 对对对。
1: MC 说网球的那个呀，发球机呀，对，我用这个球，我就是用这个机器来练球的。
0: 他发完了你就接，
1: 我接就是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我就是正拍反拍然后高弹这样子。
0: 它是模拟不同的这个位置是吧？
1: 对，你放在哪里它就给你发什么样的球，然后高低它还可以调整。
0: 但是你不调它就只能是往一个方向发。
1: 对
0: 啊，它不可以随机是吧？
1: 不可以不可以。
0: 那以后它能随机。以后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随机。
1: 对，
0: 就要完全模拟对方是个人。
1: 是是是。
0: 他比如说这会儿不高兴了，他就打得狠一点。然后开心或者是没力气了就打得轻一点。
1: 然后他想怜香惜玉的时候呢， 对方是个美女的话他就温柔一点。
0: 对对对。
1: 发的
0: 就是他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完美了。
1: 那倒是。
0: 那真的不需要人干什么了，连网球教练都得失业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啧啧他说我希望我设计的机器人会修家电
0: 哦，
1: 修家里面的各种空调电饭煲，坏了以后不用到处找师傅，上门就能搞定。这个上门就有，京东啥都有是吧。
0: 现在还有那个什么
1: 特别方便，
0: 就是一个电话就叫来了。
1: 对，除了这个，它我觉得还有一个功能特别好，就是它可以在你旅行完结束之后，你直接把所有的衣服鞋子打包到它那边，它洗好了干干净净的给你快递到家。非常好用
0: 哦，
1: 尤其是鞋子，39/5双还是59/5双来着？
0: 运动鞋啊，
1: 运动鞋，对，就可以让它去帮你弄。
0: 好，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就是我希望这个机器人要会梳各种发型
1: 哦，
0: 编发、盘发，
1: 这个一定是一个家里有女儿的妈妈。
0: 然后早上赶时间呢，
1: 是是
0: 直接帮我搞定头发。
1: 哦，是你啊？我以为他你要给自己的女儿编，
0: 无所谓啊，帮我扎好了，帮我女儿也扎一下吧。
1: 对，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就是觉得就是。以前很羡慕这一类的妈妈，就是她有一个魔术手，她可以非常快速的给女儿做各种造型。我特别想要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但是
0: 现在不是都是教那种盘发还是什么发，不是一下就搞定了吗？
1: 但是那种是可能是比较顺溜的这种头发，稍微有点刺毛的头发可能搞不了，做不了，或者说头发少一点行，头发多一点也不行。
0: 哎，这个也挺好。他说，我希望机器人能够擅长

0: 收理收纳，整理收纳
1: 哦，
0: 衣柜、书桌、杂物间全部收拾妥当，
1: 这个、在北上广都有。
0: 重点是，东西还能记住放在哪儿，就是你不记得的时候，他能告诉你哦，我知道在那儿，在第三个柜子、第三个抽屉里。哦、
1: 那就是这样子，你做完以后，机器人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收存、存档，归到自己的肚子啊，不是肚子里，脑子里。
0: 那我觉得还是存在 U 盘上吧。如果我要换一个机器人，他就不记得了，怎么办呢？
1: 哎呀，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做这种不得不做，但是你又想推出去的一些事情。
0: 现在我是发现，就是我有时候收拾我是可以收拾，但是重点是我真不记得藏哪儿了。
1: 嗯，我也是，
0: 这是件很难、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明明记得，我说我有这样的一件衣服，但是是不知道藏哪儿了。找不到了。
1: 来 Albert 说，笑嘻嘻说的那个今年已经实现啦、今年春晚上不就有个仿真的蔡明吗？
0: 哦，
1: 想起来没，今年春晚上仿真的蔡明老师真的还蛮像的，比那些蜡像馆的像多了。
0: 完了，我已经没印象了。
1: 你没印象了吗？
0: 这是什么记忆力？
1: 就是有一个小品吗？
0: 我记得
1: 真蔡明和假蔡明老师，
0: 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
1: 就是穿了一个紫色的衣服，把花白的头发卷卷毛，记得吗？
0: 不记得了，
1: 待会儿搜给你。
0: 长什么模样已经不记得了，
1: 但是
0: 有这么一个节目，我记得。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加，他说哦，我看那个报道了，他说他跑步的姿态特别像我喝醉酒以后耍酒疯、赤裸狂奔的样子。
0: 这也太夸张了吧！你还有个这样的光辉历史呢？哦，
1: 就是这个喝醉了以后的状态，大家每个人都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喜欢睡。有的人喜欢疯，有的人喜欢闹，有的人喜欢笑，
0: 有的人喜欢唠叨啊。就是啊，对，他这位朋友也说了，说就是下一届机器人马拉松估计是要起飞了就是是两年了吧，就是有这个专门的这个马拉松机器人马拉松。他别说，他跑的可真慢呐、
1: 真慢。
0: 对，
1: 但是后面我们看到他越来越稳了。第一届的时候就是跑的踉跄两步就摔了嘛。
0: 对，
1: 前两天我们在就是做一个活动的时候，现场也有一个会打太极的
0: 机器人，
1: 打太极和打军体拳的机器人。我们当时在现场试的时候，他在打那个军体拳的时候，一个踉跄就是没有站稳，
0: 摔了，
1: 朝后摔了，把我们吓坏了。
0: 没事儿，他是铁做的，他不会疼的。
1: 对，但是很明显已经看到他身上伤痕累累，就是摔的各种那个印儿啊，都能看得到。
0: 所以这不是他第一次摔，
1: 对，我们特别想给他定做一个马甲，就把他这些伤痕可以给他
0: 遮起来，是吗？
1: 对，但是后来问了一下，定做这样一个马甲可能要小1000块，算了。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就是可能要帮他怎么穿进去嘛，因为他毕竟不会伸手啊什么的配合。要定做这么一件，
0: 这么麻烦呢？
1: 我后来想想，哎呀，让我妈缝一个得
0: 啊！来，我们看这位朋友说，他说机器人要会批改作业，给孩子讲题，
1: 一对一，
0: 但是不会凶小朋友
1: 啊，
0: 还得耐心，还得反复讲解。
1: 哎呦，那这个有点难啊！
0: 就是一个没有脾气的机器人，是一个
1: 没有脾气的机器人，挺简单的，
0: 脾气的博学的机器人。
1: 所以我经常在这个视频上面看到那些非常温柔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我就觉得一定是摆的。
0: 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1: 两句话说不到一块就想骂了。
0: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
1: 妈妈说机器人，希望机器人可以帮我挑衣服
0: 哦，
1: 结合天气场景直接搭配好成套的穿搭。
0: 我就跟你说，如果机器人照这样的速度发展的话呢，人真的脑子都不用用了，
1: 这没用了，
0: 什么都不需要思考了。
1: 是
0: 哦，那个婉婉说，我设计一台机器人会遛狗，下雨天也能出门，然后顺便帮狗狗梳毛、捡屎，解放我的周末。
1: 我就觉得咱能不养吗？
0: 你能不能养一个不拉屎的狗狗？
1: 没有，没有，哪有
0: 狗？机器狗。
1: 哦，机器狗。那我们家有俩，
0: 你就不用遛狗了，是吧？你就搁家待着呗。
1: 就是得及时的充电或者是换电池。
0: 那有意思吗？那能撸吗？那不能
1: 撸了。
0: 好多人不是就喜欢撸吗？
1: 对，撸不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来说一说啊，关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如果可以让你设计机器。

0: 人，你最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志鹏会说话，他说我希望机器人会修车。哦，家用小车的小故障，它可以就地排查的那种，就不用跑修理厂去等了。哦，就是可以，
1: 你上那
0: 希望
1: 某什么书你自己修呗。你觉得小毛病应该
0: 不是这个机械的东西非常看似简单，很复杂。
1: 哦，好吧，
0: 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1: 你买个好点的车，不经常出小毛病。就好多了。OK， 好，各位还可以继续把你想象当中的这个机器人能有的拥有的能力继续发给我们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好了，还剩下最后一点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嗯 ，OK，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机器人哈，
2: 嗯，来看一下求匿名这位朋友说，非常需要一个机器人管管叛逆期的孩子。哎呀，真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深有体会的一句话就是，当妈妈她是一个，她是。一个，
1: 你确定他是个妈妈吗？
2: 啊，或者是爸爸？
1: 为什么不能是爸爸呢？
2: 或者爸爸，因为妈妈的概率比较高嘛，是吧？
1: 嗯，但就是小孩，你做小孩的时候也一样的，嗯、对吧？都是有这种叛逆期的。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互换一下角色，可能会有一些办法吧。
2: 对于这个，你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你毕竟有一个小朋友已经过了这个叛逆期的这个年龄。
1: 没过啊，
2: 还在叛逆呢。
1: 17、18不是正在
2: 正叛逆的是吧？来看一下三全，他说我希望设计一个机器人。医疗机器人、
1: oh.
2: 以后不管什么疾病，包括什么癌症啊、疑难杂症都可以治疗，这样人的寿命就可以达到200多岁。但活那么久有什么意思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2: 太久了吧？
1: 那你可能
2: 那可以治好，我觉得，那就是到这个正常的身体器官的衰竭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1: 啊、
2: 是吧？
1: 对，那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就是。就像
2: 200岁，这也太久了。
1: 但是，那你可能还得再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你生活怎么办
2: 啊？
1: 对吧？大家都200多岁了，这个地球上还塞得下吗？
2: 那个孩子呀，你等一下，我要去看看你太爷爷。
1: 那真是啊，那五世同堂，这都不是什么事儿了，
2: 这不是梦了啊。来看一下，像风一样，他说我希望机器人能够上高楼救火，下深海救水。这个救人啊，去完成人类无法达到的能力。
1: 其实人类这个创造机器人，也就是为了能够做这些人类
2: 对
1: 就是极限的不能够完成的一些事情，
2: 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的，
1: 对对对，
2: 或者说救援的、我觉得救援上面用到的应该是最多的吧。也最有意义。
1: 对，因为你像火海那么热，人就是进去确实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2: 对，那这个机器人的耐高温，它要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设计和实验。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材料是可以实现这种耐高温的。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你要到海里面去，太深的地方它是有压力的，人是受不了的。
2: 对对对。
1: 那如果有了机器人的话，你有这种抗压的材质做成的机器人，它就可以替你完成一些需要它完成的东西。
2: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这么一些机器人。
1: 对对对，
2: 以后真的能够问世，真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我们人类的啊！所以呢，希望这样对我们生活有诸多便利的机器人能够早一点被研究出来吧。
1: 谁说我们这种脑洞就没有意义？我觉得很多的发明创造就是在这种脑洞的支撑之下，
2: 对，
1: 才会去想方设法的把它变成现实。
2: 对、
1: 好吧，那我们就可以期待有那么一天的这种到来，
2: 让我们的梦都有意义。
1: 解放我的双手，不要让我做家务、做饭、做这些我不想做的事儿。
2: 好了，那我们明天这个下午5点，
1: 明天你可能不一定见了，我明天肯定是会见的。
2: 告诉你，明天还是我。
1: 啊，明天怎么还是你啊？
2: 我这周3天。
1: 好吧，
2: 好的，明天见啊！
1: 明天早上再见，
2: 明天早上我就可以跟你们见了。拜
1: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明明我就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失恋的感觉？
2: 显得啊，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8:93，先听为快。
5: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4: 时代少年团最清楚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

0: 瑟瑟寒江孤舟往，谁能与我比轻狂？
1: 既有春江花岁月，何必须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说到了古代就有很多的果树品种了。那本期我们接着说，荔枝、龙眼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珍贵果树，都以果肉鲜嫩、色泽晶莹、枝叶甜美而驰名于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诗中称颂荔枝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曾命人采用特殊保护措施，把100余株荔枝树移栽到北方福利宫中。北宋初《广中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的品种就有22个，稍后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福建的荔枝品种有32种，其中有许多名品，又以陈子最为著名。在陈子成熟时，富家大事都争先购买，以异常为快。大约在公元10世纪时，荔枝及其栽培技术开始传播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又传播到了非洲、美洲等地。荔枝和龙眼现在虽已在许多国家安家落户，但终因风土和栽培技术的差异，所产果实的色香味比起我国原产的荔枝要略逊一筹。除之前我们提到的果

除外，银杏和猕猴桃也值得一提。银杏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我们的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把野生银杏驯化为栽培银杏。大约在公元10世纪前后，银杏树被引进日本，而后又传至欧洲一些国家。19世纪初，美国才开始种植银杏。猕猴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果园的新秀，《诗经》中已有关于它的记载。历代本草书中也有关于它的产地、形态和药用价值等记载。在唐代已开始人工栽培，有岑参诗句《中庭锦兰上，移架猕猴桃》为证。1906年，新西兰最早从我国引进野生猕猴桃，以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等国家也从我国各地引进了各类野生猕猴桃的种子，插条、植株，大力发展种植，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巧夺天工的嫁接技术，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出现比较早，《集民要术》对于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备的记载。随着时间推移，果树嫁接法也越来越增多和精巧，嫁接法还先后应用于经济树木和花卉等上面。唐宋时候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比如牡丹、芍药等自宋以来就以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想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
1: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最近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2: 房东的猫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识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见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声 FM 八九三，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城。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的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1: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噶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FM 八点半，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2: 别天真，爱人就是自欺欺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仓

0: 中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逗100分关爱。
1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2: 89.3，福州音乐广播。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首歌，孟涵《花在心里开》。在2022年的时候，他没有走港情的那种苦情的路线，他、我们听到了从内向外的一种生长的力量感，所以这首歌非常的励志。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欢迎你的回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尽情的留言，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发送过来。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陈楚生，

首歌的后劲非常足，从一开始我有点后悔说那么多话了。前面我们听到了非遗的传承人周彩萍的一个俚语的清唱，恋远方的阿妹，然后慢慢的把我们带到她想要营造给我们的那个故事的氛围当中，一开篇就把所有的人丢到那个南国的山野海风里面去洗礼，去游荡，摇曳感非常非常的强。这首歌是唐田的词，陈楚生自己的曲。我之前看到过另外一个版本，不是这个录音室的版本，是那个三亚演唱会那个 live 版，海风吹着，几万个人一起来合唱，情绪非常非常的厚重。我们刚刚听到的歌，陈楚生的《路回头》，故土情绪拉得非常满。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依依，《攀帕斯之舞》，李宇春。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啊，他点的林忆莲的纤维啊，记忆爆点完全没有，这是一条非常非常平缓的旋律。当然如果你是属于碎片化的这种刷视频，很难 get 到这首歌的点。这首歌非常适合一个人深夜一戴着耳机聆听的那种，大众的传唱度

0: 人。
1: 我们在听艾尔肯乐队的时候，就会发现听摇滚的人越来越少，玩摇滚的人也在变少，我们都紧紧地跟着时代的这种变化，好像在主流的这种音乐概念当中，摇滚的那种愤怒和不太好的那种情绪慢慢地被摒弃掉了。但是我觉得要为摇滚发一次声，它不是那种表达愤怒的，它一直都不是消极的，它是来自灵魂的呐喊。7:23，接下来听到的歌苏打绿嬉戏之后，哦，应该是嬉戏之后，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

0: 要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琴的《卿卿如吾》，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的一首歌。这张专辑非常的特别，就是蔡琴首次尝试了跳出传统的民歌带给我们的一个都市抒情的感觉，所以它的配器也是特别经过考量和选择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就听到了管乐的这种配置，我觉得管乐在钢琴的这个柔美的加持下，没有煽情，没有轰炸，非常适合晚上一个人聆听，不适合碎片化的快听。加上蔡琴的这个中音在这儿收敛了一点点，像唱的不像她平常歌里面的那么高啊，唱的还稍微又压低了一点点，特别像打开了一封诀别的一封书信，打开就是见字如面的这种感觉。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说最近迷上了港乐风哦，这首歌送给你，港风女生翻唱的一首歌，来自07，这首歌的名字叫《无憾》。

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欢迎大家在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或者是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下方回复给我。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黎明的眼睛想旅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ilia。

我们发现这是一张神砖，神砖神在哪儿呢？就是雷颂德把他最好的作品，把最先锋的一些制作，最具有引领性的一些音乐元素全部都放到了这张专辑当中，全部都放给了黎明。当然黎明当时的状态也在最巅峰的时期，颜值也非常高，充满了那种青春的活力。7: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想听这首光明，来自汪峰。

0: 是被设定的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阿四作词作曲，
1: 永无止境，像是被设定了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

这首歌完全不是偶像炫光环的，而是把超人的外壳卸下来，掏一段非常走心的独白给你听。7:54，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你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回归。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猫儿。

阿狗，他说累的时候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就算超人也不能一直在飞，也需要停下来休息休息。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陈小行，城里的月光。